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旅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领土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领导的联军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Technofest 在土耳其上勒乌尔法拉开帷幕。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协议，在加沙杀害平民。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紧急迫降。此前机上飞行员间发生暴力冲突，触发了疑似劫机警报。据报道，在副驾驶刺伤正驾驶后，双方发生搏斗，最终在塔布克机场安全降落。目前事件动机尚未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均暗示该事件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而迪拜航空公司则警告不要过早猜测，并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吕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尽管莫斯科警告称，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的联系，俄罗斯可能束住核武器，但北约领土目前并未面临俄罗斯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吕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表示北约仍然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其威胁评估并未改变。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的防务，同时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表现出任何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意愿。

尽管华盛顿将继续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但针对残余达伊沙势力的行动将由伊拉克部队主导。 TechnoFest 在土耳其尚勒乌尔法拉开帷幕，土耳其首屈一指的航空航天科技节 TechnoFest 在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省拉开帷幕。 TechnoFest 主席塞尔楚克·巴伊拉克塔尔将此次盛会描述为一场信心革命，旨在挑战我们做不到的固有观念。该科技节展示了土耳其最新的自主研发技术，涵盖航空航天、国防、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农业技术等领域。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协议，在加沙杀害平民。尽管停火协议仍在执行，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死亡，另有五人受伤。以色列空袭加沙城一处民宅，导致一名妇女死亡，其丈夫受重伤。此外，舒贾亚、布雷吉和汉尤尼斯等地也报告了袭击事件。加沙卫生部表示，自2025年10月以来，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已造成至少142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逮捕雷汉勒袭击发动者哈提卜。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雷汉勒2013年导致53人丧生的恐袭事件发动者叙利亚人哈提卜试图逃往欧洲的过程中将其逮捕。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开展行动，在恐袭事件发动者哈提卜准备经海路逃往欧洲的过程中将其抓获。哈提卜于2013年在雷汉勒发动了造成53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据悉，被下发红色通缉令的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参与了雷汉勒袭击的策划与组织。奥莫尔·埃尔·哈提卜是谁？奥莫尔·埃尔·哈提卜1976年出生于叙利亚伊德里伯，曾在大马士革第14师服役，退役后曾在伊德里伯从事建筑工作。2011年叙利亚内乱开始后，他前往拉塔基亚，在与巴沙尔·阿萨德有关的军事情报机构下属，对反对派开展武装行动的什比哈组织内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拉塔基亚分部负责人基法·梅勒姆。2011年后，在拉塔基亚居住期间，奥莫尔·埃尔·哈提卜结束了参与雷汉勒爆炸的其他嫌犯。他与曾同住在拉塔基亚一栋别墅的詹兹基·塞尔泰尔·埃尔詹·巴亚特和优素福·纳奇克一起在拉塔基亚和凯塞布地区从事走私活动，共同策划雷汉勒袭击。奥莫尔·埃尔·哈提卜于2013年将策划针对土耳其行动的优素福·纳奇克介绍给基法·梅勒姆，行动细节就在这些会面中确定。首先，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和尤素福·纳奇克在行动实施前于2013年2月从哈塔伊进入土耳其，确定了实施行动的地点。他们获得了当时在拉塔基亚的基法·梅勒姆的批准。行动前的2013年5月，奥莫尔·埃尔·哈提卜与特米尔·坎尼奇一起前往拉塔基亚分部，领取将用于炸弹装置的材料

装有炸弹的车辆由特米尔·迪坎奇和尤素福·纳奇克运往雷汉克，并由远程控制装置引爆，获得阿萨德政权的奖励。袭击发生后不久，奥莫尔·埃尔哈提伯将逃回叙利亚的特米尔·迪坎奇和尤素福·纳奇克带到拉塔基亚分部。奥莫尔·埃尔哈提伯及实施袭击的其他人员获得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给予的大量金钱奖励。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逐步跟踪。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雷汉勒袭击发生后，立即展开抓捕嫌犯的工作。与其他嫌犯一样，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在叙利亚的活动也被密切监控。在掌握他企图逃往欧洲的计划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采取了行动。作为雷汉勒袭击叙利亚嫌犯之一的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在试图乘海路逃往欧洲时，被国家情报局抓获并押送回土耳其。参与袭击的其他嫌犯与策划者尤素福·纳奇克于2018年被捕，詹吉兹·塞尔泰尔于2024年被捕，穆罕默德·迪布·科拉里和特米尔·迪坎奇于2025年被捕。下达雷汉勒袭击指令的少将基法·梅勒姆于2024年2月被巴沙尔·阿萨德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局长。据悉，基法·梅勒姆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已逃往国外。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色产品。阿兹达瓦伊服是以土耳其黑海沿岸卡斯塔莫努市的阿兹达瓦伊区命名，是由居住在地区的妇女编织的服装，用于日常生活和特殊场合。反映地区历史的阿兹达瓦伊服饰，经区政府申请，于2020年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阿兹达瓦伊服饰由戴在头上的无边帽，固定无边帽的下巴绳，被称为 Pacha 的沙尔瓦长袍和被称为 Damai 的背心、腰带和围裙组成。阿兹达瓦伊服饰是在该地区的村庄里手工制作的。通过服饰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女性的婚姻状况。每件服饰单独生产后，通过需要掌握的工艺进行组合。面料上绘制了各种手工刺绣和穿珠图案，白色和红色的蕾丝刺绣尤其引人注目。服装的主要色调为红色，不过兜帽、腰带和围裙上也使用了白色、黑色以及各种深浅的绿色、黄色和蓝色的多种颜色。由木织机生产的阿兹达瓦伊服饰是地区最重要的旅游产品，每件服饰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为此数量有限。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吕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领土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领导的联军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Technofest 在土耳其上勒乌尔法拉开帷幕。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在加沙杀害平民。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旅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领土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领导的联军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Technofest 在土耳其上勒乌尔法拉开帷幕。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协议，在加沙杀害平民。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紧急迫降。此前机上飞行员间发生暴力冲突，触发了疑似劫机警报。据报道，在副驾驶刺伤正驾驶后，双方发生搏斗，最终在塔布克机场安全降落。目前事件动机尚未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均暗示该事件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而迪拜航空公司则警告不要过早猜测，并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吕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尽管莫斯科警告称，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的联系，俄罗斯可能束住核武器，但北约领土目前并未面临俄罗斯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吕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表示北约仍然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其威胁评估并未改变。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的防务，同时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表现出任何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意愿。

0: 和军事行动。伊拉克宣布，随着美军从该国剩余据点撤离，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的任务已告结束。巴格达方面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合作的终结，相反，它标志着正向与联盟成员国建立双边安全关系过渡。美国方面则表示，尽管华盛顿将继续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但针对残余达伊沙势力的行动将由伊拉克部队主导。Technofest 在土耳其尚勒乌尔法拉开帷幕，土耳其首屈一指的航空航天科技节 Technofest 在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省拉开帷幕。Technofest 主席塞尔楚克·巴伊拉克塔尔将此次盛会描述为一场信心革命，旨在挑战我们做不到的固有观念。该科技节展示了土耳其最新的自主研发技术，涵盖航空航天、国防、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农业技术等领域。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协议，在加沙杀害平民。尽管停火协议仍在执行，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死亡，另有五人受伤。以色列空袭加沙城一处民宅，导致一名妇女死亡，其丈夫受重伤。此外，舒贾亚、布雷吉和汉尤尼斯等地也报告了袭击事件。加沙卫生部表示，自2025年10月以来，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已造成至少142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逮捕雷汉勒袭击发动者哈提卜。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雷汉勒2013年导致53人丧生的恐袭事件发动者叙利亚人哈提卜试图逃往欧洲的过程中将其逮捕。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开展行动，在恐袭事件发动者哈提卜准备经海路逃往欧洲的过程中将其抓获。哈提卜于2013年在雷汉勒发动了造成53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据悉，被下发红色通缉令的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参与了雷汉勒袭击的策划与组织。奥莫尔·埃尔·哈提卜是谁？奥莫尔·埃尔·哈提卜1976年出生于叙利亚伊德里伯，曾在大马士革第14师服役，退役后曾在伊德里伯从事建筑工作。2011年叙利亚内乱开始后，他前往拉塔基亚，在与巴沙尔·阿萨德有关的军事情报机构下属，对反对派开展武装行动的什比哈组织内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拉塔基亚分部负责人基法·梅勒姆。2011年后，在拉塔基亚居住期间，奥莫尔·埃尔·哈提卜结束了参与雷汉勒爆炸的其他嫌犯。他与曾同住在拉塔基亚一栋别墅的詹兹基·塞尔泰尔·埃尔詹·巴亚特和优素福·纳奇克一起在拉塔基亚和凯塞布地区从事走私活动，共同策划雷汉勒袭击。奥莫尔·埃尔·哈提卜于2013年将策划针对土耳其行动的尤素福·纳奇克介绍给基法·梅勒姆，行动细节就在这些会面中确定。首先，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和尤素福·纳奇克在行动实施前于2013年2月从哈塔伊进入土耳其，确定了实施行动的地点。他们获得了当时在拉塔基亚的基法

勒姆的批准。行动前的2013年5月，奥莫尔·埃尔哈提卜与特米尔·坎尼奇一起前往拉塔基亚分部，领取将用于炸弹装置的材料。装有炸弹的车辆由特米尔·迪坎奇和尤素福·纳奇克运往雷汉克，并由远程控制装置引爆。获得阿萨德政权的奖励。袭击发生后不久，奥莫尔·埃尔哈提伯将逃回叙利亚的特米尔·迪坎奇和尤素福·纳奇克带到拉塔基亚分部。奥莫尔·埃尔哈提伯及实施袭击的其他人员获得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给予的大量金钱奖励。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逐步跟踪。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雷汉勒袭击发生后，立即展开抓捕嫌犯的工作。与其他嫌犯一样，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在叙利亚的活动也被密切监控。在掌握他企图逃往欧洲的计划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采取了行动。作为雷汉勒袭击叙利亚嫌犯之一的奥莫尔·埃尔哈提卜，在试图乘海路逃往欧洲时，被国家情报局抓获并押送回土耳其。参与袭击的其他嫌犯与策划者优素福·纳奇克于2018年被捕，詹吉兹·塞尔泰尔于2024年被捕，穆罕默德·迪布·科拉里和特米尔·迪坎奇于2025年被捕。下达雷汉勒袭击指令的少将基法·梅勒姆于2024年2月被巴沙尔·阿萨德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局长。

卡斯塔莫努市的阿兹达瓦伊区命名，是由居住在地区的妇女编织的服装用于日常生活和特殊场合。反映地区历史的阿兹达瓦伊服饰经区政府申请，于2020年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阿兹达瓦伊服饰由戴在头上的无边帽、固定无边帽的下巴绳，被称为 Pacha 的沙尔瓦长袍和被称为 Damai 的背心、腰带和围裙组成。阿兹达瓦伊服饰是在该地区的村庄里手工制作的。通过服饰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女性的婚姻状况。每件服饰单独生产后，通过需要掌握的工艺进行组合。面料上绘制了各种手工刺绣和穿珠图案，白色和红色的蕾丝刺绣尤其引人注目。服装的主要色调为红色，不过兜帽、腰带和围裙上也使用了白色、黑色以及各种深浅的绿色、黄色和蓝色的多种颜色。由木织机生产的阿兹达瓦伊服饰是地区最重要的旅游产品，每件服饰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为此数量有限。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飞行员争执而紧急迫降。吕特表示，俄罗斯对北约领土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领导的联军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Technofest 在土耳其上勒乌尔法拉开帷幕。以色列继续违反停火，在加沙杀害平民。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